刚一下买就买多多，反正能成分怎样有难度。But I think 你产地的量变多了嘞，而且是哎，啥什么个啦，是说我努成这样。那不，I bank 的一 response 那边给你的，对不起，阿爸大伯个 politics 阿爸难办啦，阿爸房子建设，你阿爸是个错吧？阿爸房子建设，我们把处理了，我念多，还是硬币，哎。Hey, beslindele vele. Ngikuthandile lokho. Beslindele kubonake ukuthi bazokwenza yini.